0: 欢迎收看6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计划，称协议细节将会很快公布。美国财政部制裁涉驻伊朗武器采购中港实体，强化经济施压。世界杯足球赛盛大开幕，美国首都华盛顿球迷专区人潮涌动，气氛热烈。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并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框架，相关的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文称，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讨论已经被提升至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而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取消了原定在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相关讨论和总结要点在认知层面和具体的细节上已经得到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的批准。海上的封锁将在该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继续的全面生效并保持执行，而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公布。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相关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可能会在欧洲举行签署的仪式。特朗普总统强调，
2: 我们刚刚就与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还需要完成文件的最终确认工作，预计未来几天内就能完成。我们可能会举行签署仪式，地点或许会在欧洲。
0: 特朗普总统也说，协议的内容将包括确认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恢复开放。美国的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多名个人以及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国防部采购武器。这是华盛顿持续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切断伊朗海外的武器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一次总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的公民刘博宇、孟少培、王宏毅还有徐立春，而居住在中国的一位伊朗公民戈尔钦也被制裁，还有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美国财政部称，这些个人和公司被指协助伊朗军方采购武器、转移资金，并参与相关金融交易网络。多名中国个人和企业被指为伊朗的国防机构

0: 提供交易的便利。伊朗公民戈尔钦则被指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根据制裁的措施，相关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全部冻结，美国公民也被禁止和他们交易。其中一家香港公司被指协助数百万美元的军购交易，另一家公司被指参与伊朗秘密银行网络处理武器的相关付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采购网络，并强调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获取武器和技术的渠道。而针对美国财政部的经济狂怒行动，宣布对涉嫌协助伊朗采购武器还有转移资金的中港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位于伦敦的香港金融专家潘东凯认为，这是一种瞄准源头、精准打击的做法。
1: 这个对照是很准的，就是说香港某一次公司是过去的很长的时间是提供了一些渠道可以得到武器呢，可以得到技术呢，而且呢在金融上也可以支持。现在美国锁定这些源头的话，伊朗就是全面受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更有效，是互相配合，三管齐下的，你可以，我可以说，因为经济的制裁、石油的禁运，这个是一点了。军事的打击还在继续，还有在香港跟中国的那些公司的那些制裁，是三管齐下，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效。
0: 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四也在 X 上呼吁特朗普政府要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施压。他说，伊朗一直在耍花招，美国今天发动打击完全是正确的决定，而接下来应该要加大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他们为伊朗政权提供武器装备，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拖下去。而至于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会扩大美国对中俄伊的战线，专家表示，
1: 话我觉得他们现在比较困难了，他们在乌克兰那边都搞得不清不楚，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从俄罗斯方面得到什么援助或者是帮助是就比较不容易。我们知道中国的做法，就是说他口头上说我没有，他实际上是做了，但是他因为他说我没有的话，所以他说我不会在军事上援助他，但是现在美国说我要打击这些公司，如果你再援助他，所以中国都没话讲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说你不会做，实际我证明你在做，而且我断了这个联系的话，你都没话讲了，所以我就说第一，不会影响美国跟中共的关系；第二，他们也没什么对策。
0: 另一方面，去年十月从加沙获释的一名以色列的人质，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采访，谈起他九号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的私人会晤，当时特朗普总统正针对伊朗的政权击落了一架美国的直升机一事做出反应，并准备下令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22岁的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是去年十月被哈马斯恐怖组织释放的最后20名幸存的以色列人质之一。这次释放是特朗普促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旨在结束由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入侵以色列南部引发的以哈战争。布拉斯拉夫斯基十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采访时表示，前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会晤中，双方谈到了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
3: Yeah, in first, we start talking me and the president of Donald Trump.And he speak about the helicopter. He said to me,
4: 是的，起初我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开始交谈，他谈到了那架直升机，他对我说，看看发生了什么，一架美国直升机坠毁了，这可不是好事。他看起来非常非常生气。我的意思是，他表现得很冷静、沉着，而且非常专业，但我能看出他在为此担忧，他真的想要报复。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3: He said that the helicopter right now is down, is getting down, and I said that's not good. And I said you should bomb.
4: 他说那架直升机。

0: 机刚才坠毁了，我说那可不妙。接着我说，你应该去轰炸，去轰炸。他问，你不介意吧？我说不，我一点也不介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错，我告诉他我是支持他的，无论他打算做什么，我都支持他。所以我们谈到了那架直升机的事。他看起来很生气，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他提到的直升机的事，显然对此很不高兴。于是我说，你应该立刻轰炸伊朗，动手吧。他问，你不会生气吧？你支持这么做？我说，我100%支持。在那之后，我们继续交谈。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来看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的战备水平，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还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湾和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的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了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参院版本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一项总额达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而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指出，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之中。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在墨西哥城拉开了序幕，比赛也在北美多地同步展开。而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墨西哥队对上南非队。那么目前墨西哥队是以2-0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而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世界杯的球迷区也开幕迎接球迷到场观赛。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球迷区观现场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世界杯开幕日有哪些亮点。好的，我们湘云暂时在这个球迷专区的这个现场啊，在国家广场上，因为人很多，所以收讯可能不是很好，他暂时跟我们失去了这个连线。不过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球迷区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群涌动，可以说是这个气场非常的热烈。而且墨西哥队他们在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对南非队以2-0获胜之后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墨西哥的球迷们是情绪高涨，挥舞着墨西哥的国旗来庆祝他们赢得了2026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的赛事呢，还有很多的重头戏，包括了美国的国家队第一场将对上巴拉圭，我们也会非常为大家带大家来关注接下来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重要的赛事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也设立了一个球迷专区，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记者在这个球迷专区的现场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也大家注意这个美国队的最新消息啊，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呢将对阵巴拉圭，而美国队和巴拉圭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热烈，因为这个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对阵的时候呢，已经赢得了2026年第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所以刚刚看到的是他们这个非常热烈的一个画面哦。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队他的第一场赛事将会对上这个巴拉圭，那么巴拉圭

和美国的洋将赛事当然也受到大家的关注。这场赛事将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那么洛杉矶这一次呢，总共将承办8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呢，洛杉矶还将举办2场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还有一场32强淘汰赛，还有一场1/4决赛。 那么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联邦安全主任杰森潘吉塔，他在星期四告诉这个媒体说，举办世界杯的赛事这个机场啊，和体育场将成为一个最安全、安保也是措施最严格的场所之一。这次我们看到北美真的有非常多的城市哦，都会举行这个赛事，也将成为世界各地这个球队的一个训练基地。那今天我们看到球迷的气氛真的非常热烈。接下来美国之音也会继续带您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和最新动向。最新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点 COM，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计划，称协议细节将会很快公布。美国财政部制裁涉驻伊朗武器采购中港实体，强化经济施压。世界杯足球赛盛大开幕，美国首都华盛顿球迷专区人潮涌动，气氛热烈。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并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框架，相关的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文称，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讨论已经被提升至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而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取消了原定在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相关讨论和总结要点在认知层面和具体的细节上已经得到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的批准。海上的封锁将在该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继续的全面生效并保持执行，而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公布。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相关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可能会在欧洲举行签署的仪式。特朗普总统强调，
2: 我们刚刚就与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还需要完成文件的最终确认工作，预计未来几天内就能完成。我们可能会举行签署仪式，地点或许会在欧洲。
0: 特朗普总统也说，协议的内容将包括确认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恢复开放。美国的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多名个人以及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国防部采购武器。这是华盛顿持续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切断伊朗海外的武器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一次总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的公民刘博宇、孟少培、王宏毅还有徐立春，而居住在中国的一位伊朗公民戈尔钦也被制裁，还有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美国财政部称，这些个人和公司被指协助伊朗军方采购武器、转移资金，并参与相关金融交易网络。多名中国个人和企业被指为伊朗的国防

0: 机构提供交易的便利。伊朗公民戈尔钦则被指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根据制裁的措施，相关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全部冻结，美国公民也被禁止和他们交易。其中一家香港公司被指协助数百万美元的军购交易，另一家公司被指参与伊朗秘密银行网络处理武器的相关付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采购网路，并强调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获取武器和技术的渠道。而针对美国财政部的经济狂怒行动，宣布对涉嫌协助伊朗采购武器还有转移资金的中港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位于伦敦的香港金融专家潘东凯认为，这是一种瞄准源头、精准打击的做法。
1: 这个对焦是很准的，就是说香港某一些公司是过去的很长的时间是提供了一些渠道可以得到武器呢，可以得到技术呢，而且呢在金融上也可以支持。现在美国锁定这些源头的话，伊朗就是全面受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更有效，是互相配合，三管齐下的，你可以，我可以说，因为经济的制裁、石油的禁运，这个是一点了。军事的打击还在继续，还有在香港跟中国的那些公司的那些制裁，是三管齐下，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效。
0: 而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四也在 X 上呼吁特朗普政府要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施压。他说，伊朗一直在耍花招，美国今天发动打击完全是正确的决定，而接下来应该要加大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他们为伊朗政权提供武器装备，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拖下去。而至于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会扩大美国对中俄伊的战线，专家表示，
1: 话我觉得他们现在比较困难了，他们在乌克兰那边都搞得不清不楚，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从俄罗斯方面得到什么援助或者是帮助是就比较不容易。我们知道中国的做法，就是说他口头上说我没有，他实际上是做了，但是他因为他说我没有的话，所以他说我不会在军事上援助他，但是现在美国说我要打击这些公司，如果你再援助他，所以中国都没话讲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说你不会做，实际我证明你在做，而且我断了这个联系的话，你都没话讲了，所以我就说，第一不会影响美国跟中共的关系，第二他们也没什么对策。
0: 另一方面，去年十月从加沙获释的一名以色列的人质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采访，谈起他九号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的私人会晤，当时特朗普总统正针对伊朗的政权击落了一架美国的直升机一事做出反应，并准备下令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22岁的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是去年十月被哈马斯恐怖组织释放的最后20名幸存的以色列人质之一。这次释放是特朗普促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旨在结束由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入侵以色列南部引发的以哈战争。布拉斯拉夫斯基十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采访时表示，前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会晤中，双方谈到了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
3: We start talking me and the president of Donald Trump.
4: 是的，起初我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开始交谈，他谈到了那架直升机，他对我说，看看发生了什么，一架美国直升机坠毁了，这可不是好事，他看起来非常非常生气。我的意思是，他表现得很冷静、沉着，而且非常专业，但我能看出他在为此担忧，他真的想要报复，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3: He said that the helicopter right now is getting down, and I said that's not good. And I said you should bomb.
4: 他说那架

直升机刚才坠毁了，我说那可不妙。接着我说你应该去轰炸，去轰炸。他问你不介意吧，我说不，我一点也不介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错，我告诉他我是支持他的，无论他打算做什么。

0: 他问，你不会生气吧？你支持这么做？我说，我百分之百支持。在那之后，我们继续交谈。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来看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的战备水平，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还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湾和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的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了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参院版本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一项总额达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而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指出，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危险环境之中。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在墨西哥城拉开了序幕，比赛也在北美多地同步展开。而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墨西哥队对上南非队。那么目前墨西哥队是以2-0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而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世界杯的球迷区也开幕迎接球迷到场观赛。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球迷区观现场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世界杯开幕日有哪些亮点。好的，我们湘云暂时在这个球迷专区的这个现场啊，在国家广场上，因为人很多，所以收讯可能不是很好，他暂时跟我们失去了这个连线。不过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球迷区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群涌动，可以说是这个气场非常的热烈。而且墨西哥队他们在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对南非队以2-0获胜之后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墨西哥的球迷们是情绪高涨，挥舞着墨西哥的国旗来庆祝他们赢得了2026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的赛事呢，还有很多的重头戏，包括了美国的国家队第一场将对上巴拉圭，我们也会非常为大家带大家来关注接下来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重要的赛事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也设立了一个球迷专区。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记者在这个球迷专区的现场，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也大家注意这个美国队的最新消息啊，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呢，将对阵巴拉圭。而美国队和巴拉圭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热烈，因为这个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对阵的时候呢，已经赢得了2026年第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所以刚刚看到的是他们这个非常热烈的一个画面哦。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队他的第一场赛事将会对上这个巴拉圭。那么巴拉圭和美国这场赛事当然也受到大家的关注，这场赛事将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那么洛杉矶这一次呢，总共将承办8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呢，洛杉矶还将举办2场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还有1场32强淘汰赛，还有1场1/4决赛。那么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联邦安全主任杰森

吉塔，他在星期四告诉这个媒体说，举办世界杯的赛事这个机场啊和体育场将成为一个最安全、安保也是措施最严格的场所之一。这次我们看到北美真的有非常多的城市哦，都会举行这个赛事，也将成为世界各地这个球队的一个训练基地。那今天我们看到球迷的气氛真的非常热烈。接下来美国之音也会继续带您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和最新动向。最新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点。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持续锁定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计划，称协议细节将会很快公布。美国财政部制裁涉驻伊朗武器采购中港实体，强化经济施压。世界杯足球赛盛大开幕，美国首都华盛顿球迷专区人潮涌动，气氛热烈。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并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框架，相关的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文称，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讨论已经被提升至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而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取消了原定在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相关讨论和总结要点在认知层面和具体的细节上已经得到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的批准。海上的封锁将在该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继续的全面生效并保持执行，而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公布。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相关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可能会在欧洲举行签署的仪式。特朗普总统强调，
2: 我们刚刚就与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还需要完成文件的最终确认工作，预计未来几天内就能完成。我们可能会举行签署仪式，地点或许会在欧洲。
0: 特朗普总统也说，协议的内容将包括确认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恢复开放。美国的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多名个人以及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国防部采购武器。这是华盛顿持续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切断伊朗海外的武器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一次总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的公民刘伯宇、孟少培、王弘毅还有徐立春，而居住在中国的一位伊朗公民戈尔青也被制裁，还有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美国财政部称，这些个人和公司被指协助伊朗军方采购武器、转移资金，并参与相关金融交易网络。多名中国个人和企业被指为伊朗的国防机构提供交易的便利。伊朗公民戈尔青则被指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根据制裁的措施，相关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全部冻结，美国公民也被禁止和他们交易。其中一家香港公司被指协助数百万美元的军购交易，另一家公司被指参与伊朗秘密银行网络处理武器的相关付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采购。

0: 路，并强调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获取武器和技术的渠道。而针对美国财政部的经济狂怒行动，宣布对涉嫌协助伊朗采购武器还有转移资金的中港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位于伦敦的香港金融专家潘东凯认为，这是一种瞄准源头、精准打击的做法。
1: 这个对照是很准的，就是说香港某一些公司是过去的很长的时间是提供了一些渠道可以得到武器呢，可以得到技术呢，而且呢在金融上也可以支持。现在美国锁定这些源头的话，伊朗就是全面受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更有效，是互相配合，三管齐下的。你可以，我可以说，因为经济的制裁、石油的禁运，这个是一点呢。军事的打击还在继续，还有在香港跟中国的那些公司的那些制裁是三管齐下，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效。
0: 而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四也在 X 上呼吁特朗普政府要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施压。他说，伊朗一直在耍花招，美国今天发动打击完全是正确的决定，而接下来应该要加大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他们为伊朗政权提供武器装备，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拖下去。而至于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会扩大美国对中俄伊的战线，专家表示，
1: 话我觉得他们现在比较困难了、他们在乌克兰那边都搞得不清不楚，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从俄罗斯方面得到什么援助或者是帮助是就比较不容易。我们知道中国的做法就是说，他口头上说我没有，他实际上是做了，但是他因为他说我没有的话，所以他说我不会在军事上援助他。但是现在美国说我要打击这些公司，如果你再援助他，所以中国都没话讲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说你不会做，实际我证明你在做，而且我断了这个联系的话，你都没话讲了。所以我就说，第一不会影响美国跟中共的关系，第二他们也没什么对策。
0: 另一方面，去年十月从加沙获释的一名以色列的人质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采访，谈起他九号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的私人会晤，当时特朗普总统正针对伊朗的政权击落了一架美国的直升机一事做出反应，并准备下令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22岁的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是去年十月被哈马斯恐怖组织释放的最后20名幸存的以色列人质之一。这次释放是特朗普促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旨在结束由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入侵以色列南部引发的以哈战争。布拉斯拉夫斯基十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采访时表示，前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会晤中，双方谈到了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
3: We start talking me and the president of Donald Trump.
4: 是的，起初我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开始交谈，他谈到了那架直升机，他对我说，看看发生了什么，一架美国直升机坠毁了，这可不是好事。他看起来非常非常生气，我的意思是他表现得很冷静、沉着，而且非常专业，但我能看出他在为此担忧，他真的想要报复，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3: He said that the helicopter right now is getting down, and I said that's not good. And I said you should bomb.
4: 他说那架直升机刚才坠毁了。我说那可不妙。接着我说你应该去轰炸。他问你不介意吧？我说不，我一点也不介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错，我告诉他我是支持他的，无论他打算做什么，我都支持他。所以我们谈到了那架直升机的事。他看起来很生气，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他提到了直升机的事，显然对此很不高兴。于是我说，你应该立刻轰炸伊朗，动手吧。

0: 他问，你不会生气吧？你支持这么做？我说，我100%支持。在那之后，我们继续交谈。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来看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的战备水平，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还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湾和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的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了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参院版本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一项总额达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而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指出，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危险环境之中。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在墨西哥城拉开了序幕，比赛也在北美多地同步展开。而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墨西哥队对上南非队。那么目前墨西哥队是以2-0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而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世界杯的球迷区也开幕迎接球迷到场观赛。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球迷区观现场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世界杯开幕日有哪些亮点。好的，我们湘云暂时在这个球迷专区的这个现场啊，在国家广场上，因为人很多，所以收讯可能不是很好，他暂时跟我们失去了这个连线。不过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球迷区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群涌动，可以说是这个气场非常的热烈。而且墨西哥队他们在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对南非队以2-0获胜之后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墨西哥的球迷们是情绪高涨，挥舞着墨西哥的国旗来庆祝他们赢得了2026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的赛事呢，还有很多的重头戏，包括了美国的国家队第一场将对上巴拉圭，我们也会非常为大家带大家来关注接下来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重要的赛事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也设立了一个球迷专区，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记者在这个球迷专区的现场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也大家注意这个美国队的最新消息啊，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呢将对阵巴拉圭，而美国队和巴拉圭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热烈，因为这个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对阵的时候呢，已经赢得了2026年第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所以刚刚看到的是他们这个非常热烈的一个画面哦。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队他的第一场赛事将会对上这个巴拉圭，那么巴拉圭和美国这场赛事当然也受到大家的关注，这场赛事将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那么洛杉矶这一次呢，总共将承办8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呢，洛杉矶还将举办2场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还有1场32强淘汰赛，还有1场1/4决赛。那么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联邦安全主任杰森

基塔，他在星期四告诉这个媒体说，举办世界杯的赛事这个机场啊和体育场将成为一个最安全、安保也是措施最严格的场所之一。这次我们看到北美真的有非常多的城市哦，都会举行这个赛事，也将成为世界各地这个球队的一个训练基地。那今天我们看到球迷的气氛真的非常热烈，接下来美国之音也会继续带您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和最新动向。最新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持续锁定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计划，称协议细节将会很快公布。美国财政部制裁涉驻伊朗武器采购中港实体，强化经济施压。世界杯足球赛盛大开幕，美国首都华盛顿球迷专区人潮涌动，气氛热烈。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并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框架，相关的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文称，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讨论已经被提升至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而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取消了原定在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相关讨论和总结要点在认知层面和具体的细节上已经得到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的批准。海上的封锁将在该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继续的全面生效并保持执行，而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公布。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相关文件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完成签署，可能会在欧洲举行签署的仪式。特朗普总统强调，
2: 我们刚刚就与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还需要完成文件的最终确认工作，预计未来几天内就能完成。我们可能会举行签署仪式，地点或许会在欧洲。
0: 特朗普总统也说，协议的内容将包括确认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恢复开放。美国的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多名个人以及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国防部采购武器。这是华盛顿持续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切断伊朗海外的武器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一次总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的公民刘博宇、孟少培、王宏毅还有徐立春，而居住在中国的一位伊朗公民戈尔钦也被制裁，还有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美国财政部称，这些个人和公司被指协助伊朗军方采购武器、转移资金，并参与相关金融交易网络。多名中国个人和企业被指为伊朗的国防机构提供交易的便利。伊朗公民戈尔钦则被指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根据制裁的措施，相关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全部冻结，美国公民也被禁止和他们交易。其中一家香港公司被指协助数百万美元的军购交易，另一家公司被指参与伊朗秘密银行网络处理武器的相关付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采购网络。

0: 路，并强调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获取武器和技术的渠道。而针对美国财政部的经济狂怒行动，宣布对涉嫌协助伊朗采购武器还有转移资金的中港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位于伦敦的香港金融专家潘东凯认为，这是一种瞄准源头精准打击的做法。
1: 这个对焦是很准的，就是说香港某一些公司是过去的很长的时间是提供了一些渠道可以得到武器呢，可以得到技术呢，而且呢在金融上也可以支持。现在美国锁定这些源头的话，伊朗就是全面受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更有效，是互相配合，三管齐下的。你可以，我可以说，因为经济的制裁、石油的禁运，这个是一点了。军事的打击还在继续，还有在香港跟中国的那些公司的那些制裁，是三管齐下，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效。
0: 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四也在 X 上呼吁特朗普政府要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施压。他说，伊朗一直在耍花招，美国今天发动打击完全是正确的决定，而接下来应该要加大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他们为伊朗政权提供武器装备，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拖下去。而至于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会扩大美国对中俄伊的战线，专家表示，
1: 话我觉得他们现在比较困难了，他们在乌克兰那边都搞得不清不楚，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从俄罗斯方面得到什么援助或者是帮助是就比较不容易。我们知道中国的做法就是说，他口头上说我没有，他实际上是做了，但是他因为他说我没有的话，所以他说我不会在军事上援助他，但是现在美国说我要打击这些公司，如果你再援助他，所以中国都没话讲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说你不会做，实际我证明你在做，而且我断了这个联系的话，你都没话讲了。所以我就说，第一不会影响美国跟中共的关系，第二他们也没什么对策。
0: 另一方面，去年十月从加沙获释的一名以色列的人质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采访，谈起他九号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的私人会晤，当时特朗普总统正针对伊朗的政权击落了一架美国的直升机一事做出反应，并准备下令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22岁的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是去年十月被哈马斯恐怖组织释放的最后20名幸存的以色列人质之一。这次释放是特朗普促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旨在结束由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入侵以色列南部引发的以哈战争。布拉斯拉夫斯基十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采访时表示，前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会晤中，双方谈到了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
3: Me and the president of Donald Trump.
4: 是的，起初我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开始交谈，他谈到了那架直升机，他对我说，看看发生了什么，一架美国直升机坠毁了，这可不是好事。他看起来非常非常生气，我的意思是他表现得很冷静、沉着，而且非常专业，但我能看出他在为此担忧，他真的想要报复，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3: He said that the helicopter right now is getting down, and I said that's not good. And I said you should bomb.
4: 他说那架直升机刚才坠毁了。我说那可不妙。接着我说你应该去轰炸，去轰炸。他问你不介意吧？我说不，我一点也不介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错，我告诉他我是支持他的，无论他打算做什么，我都支持他。所以我们谈到了那架直升机的事，他看起来很生气，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他提到了直升机的事，显然对此很不高兴。于是我说，你应该立刻轰炸伊朗，动手吧。

0: 他问，你不会生气吧？你支持这么做？我说，我百分之百支持。在那之后，我们继续交谈。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来看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的战备水平，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还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湾和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的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了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参院版本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一项总额达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而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指出，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危险环境之中。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在墨西哥城拉开了序幕，比赛也在北美多地同步展开。而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墨西哥队对上南非队。那么目前墨西哥队是以2-0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而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世界杯的球迷区也开幕迎接球迷到场观赛。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球迷区观现场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世界杯开幕日有哪些亮点。好的，我们湘云暂时在这个球迷专区的这个现场啊，在国家广场上，因为人很多，所以收讯可能不是很好，他暂时跟我们失去了这个连线。不过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球迷区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群涌动，可以说是这个气场非常的热烈。而且墨西哥队他们在赢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对南非队以2-0获胜之后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墨西哥的球迷们是情绪高涨，挥舞着墨西哥的国旗来庆祝他们赢得了2026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的赛事呢，还有很多的重头戏，包括了美国的国家队第一场将对上巴拉圭，我们也会非常为大家带大家来关注接下来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重要的赛事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也设立了一个球迷专区，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记者在这个球迷专区的现场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也大家注意这个美国队的最新消息啊，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呢将对阵巴拉圭，而美国队和巴拉圭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热烈，因为这个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对阵的时候呢，已经赢得了2026年第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所以刚刚看到的是他们这个非常热烈的一个画面哦。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队他的第一场赛事将会对上这个巴拉圭，那么巴拉圭和美国这场赛事当然也受到大家的关注，这场赛事将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那么洛杉矶这一次呢，总共将承办8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呢，洛杉矶还将举办2场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还有1场32强淘汰赛，还有1场1/4决赛。那么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联邦安全主任杰森

潘吉塔，他在星期四告诉这个媒体说，举办世界杯的赛事这个机场啊和体育场将成为一个最安全、安保也是措施最严格的场所之一。这次我们看到北美真的有非常多的城市哦，都会举行这个赛事，也将成为世界各地这个球队的一个训练基地。那今天我们看到球迷的气氛真的非常热烈，接下来美国之音也会继续带您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和最新动向。最新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持续锁定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进行磋商期间，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美国参议院推进国防授权法案，称中国为侵略者轴心之一，并授权建立台湾战时储备库。美国财政部经济怒火行动对包括中国和香港的个人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司法部联调局查封13个涉嫌中国特工经营的假咨询公司网站。
1: We'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unmatched security and unprecedented efficiency, ensuring that every fan。
0: 第一场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洛杉矶拉开帷幕。运输高级官员说，举办赛事的场所将是安保措施最为严密的场所。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已经取消了此前美国对伊朗实施的非常猛烈打击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鉴于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磋商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已经取消原定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他进一步表示，最终方案在概念和具体细节上均已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和其他国家。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的封锁目前仍将维持，一直到该协议最终敲定。他说，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会公布。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停火2个月之后，仍然无法就结束冲突达成一致，导致暴力冲突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朗的监视、通信和防空系统。伊朗星期四的袭击包括对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空中打击。约旦称击落了20枚伊朗导弹，而科威特则表示拦截了24架伊朗无人机。巴林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一名11岁的女孩受伤，并损毁了民宅。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对9名曾经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位于上海和香港的公司以及4名中国公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3: 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制裁是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打击华盛顿所称的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的海外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此次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公民刘博宇、孟少培、王弘毅和徐立春，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马努切赫尔·戈尔钦，以及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这些中国公民的名字是音译。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通过经济怒火行动，财政部正在打击那些为伊朗

0: 防军方获取武器提供支持的海外采购网络。财政部已经冻结了伊朗政权的资产，重创伊朗经济，并瓦解了伊朗的战争机器。财政部绝不会容忍任何支持伊朗军方的行为。根据美国财政部，刘伯宇是香港注册公司 Mustard Limited 的唯一董事和总裁。该公司此前已被美国制裁，被指协助或企图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采购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进行金融交易。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说，刘伯宇和徐立春因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或企图提供支持而被列入制裁名单。王宏毅和上海的 Mustard Shanghai 则因被指由 Mustard Limited 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形式而受到制裁。财政部还制裁了总部位于香港的 Domus Trading， 称该公司在伊朗的秘密银行网络中运作，并试图协助与伊朗武器采购有关的付款。在另一组制裁对象中，财政部说，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戈尔钦帮助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财政部表示，随着本轮制裁的实施，上述被列入名单或被认定为受制裁对象的个人及实体，其在美国境内的全部资产及财产权益，或由美国个人持有或控制的相关资产与权益，将被依法冻结，并需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申报。同时，任何由一个或多个被制裁对象直接或间接持股达到 50% 及以上的实体，也将一并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最大施压，重点打击伊朗获取、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作为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已阻止数百亿美元资金流向伊朗政府及其代理组织，其中包括冻结大量与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资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表示，将额外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抗击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这将使美国提供的直接援助总额超过2.2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南苏丹的疫情防范工作，其中包括监测、检测和边境筛查。请听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在蔓延。根据星期四公布的政府数据，刚果确诊的埃博拉病例已经升到了676例，其中包括了136例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境内的3家实验室已经耗尽了埃博拉检测所需的试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儿童约占了确诊病例的总数17%。世界杯足球赛于星期四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拉开帷幕。美国敦促欧洲国家在赛事期间对来自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鲁格表示，目前风险依然较低。克鲁格说，没有理由改变计划，请照常旅行。另外，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需要采取额外的边境管控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欧洲没有活跃的埃博拉病例，也没有发生本土传播。美国目前也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备受期待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举行，比赛前，球迷、官员和全球观众欣赏音乐巨星的表演。90分钟的娱乐表演结束之后，揭幕战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同组第二场比赛将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由韩国对阵捷克队。韩国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晋级16强，该队将力争超越他们在2002年取得的第4名的最好成绩。捷克共和国时隔20年再次参加世界杯大赛，庆祝活动和开幕赛将持续到星期五，因为另外两个联合主办国，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也将举行他们的开幕式。第二场开幕式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队将在 B 组首场比赛中对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美国将在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举行正式的开幕式，随后将进行第一组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 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

0: 理局联邦安全主任杰森·潘塔吉斯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举办世界杯赛事的机场和体育场将成为最安全、安保措施最严密的场所之一。
1: We expect more than 6 million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cross host cities and
2: 我们预计在举办城市和各支球队训练营所在地将迎来超过600万名国际游客。在这39天期间，得益于明处和幕后多层次的安保措施，机场和比赛场馆将成为最安全、安保最严密的场所之一。运输安全管理局处于政府跨部门协调行动的最前沿，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保障机场、地面交通系统和比赛场馆的安全。
0: 潘塔吉斯表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旅客将看到加强版的安保措施以及新的安检技术投入使用。这些措施包括非接触式身份验证、自动电子闸机以及旨在减少误报并加快旅客通关速度的先进扫描设备。他说，这些举措都是希望确保每位球迷、家庭成员以及运动员能够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1: This World Cup is not only a historic moment for our nation.
2: 本届世界杯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性时刻，也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全球舞台上展示其卓越实力与领导力的绝佳契机。我们致力于提供无与伦比的安保服务与前所未有的高效体验，确保每一位球迷、家庭成员及运动员都能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0: 洛杉矶这次总共承办8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洛杉矶还将举办2场有关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以及1场32强淘汰赛和1场1/4决赛。华尔街主要股指星期四大幅收高，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即将在市场首次公开亮相前夕，投资者的情绪也受到提振，推动股市延续涨势。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航天器制造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四将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发行价定价为每股$135，创下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记录，也使这家公司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列。此次 IPO 通过出售5.5556亿股的股票，筹集了$750亿的资金，创下 IPO 融资规模的新纪录，并使这家从事航天发射、卫星服务和人工智能业服务的公司估值达到$1.77万亿，同样刷新首次公开募股的历史纪录。星期四，标准普尔500股市上涨了127.31点，涨幅为1.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640.16点，涨幅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929.97点。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法案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战备水平，从而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将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及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通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4: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10号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参议院版本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这项总额达$1.15万亿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 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写道，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当前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的复杂且紧迫。他说，一个侵略者轴心正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利益，而战争的性质也在迅速演变。他表示，鉴于美国军队必须具备遏制这些威胁并在必要时战胜对手的能力，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代表着美国军力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通过前所未有规模的投资以及在组织架构和采购机制方面的大胆改革，这项法案将加速推进美军现代化建设，并塑造下一代战争的格局。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表示，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他仍会持续努力改进这项法案。根据法案摘要，法案将现行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更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并将菲律宾纳入援助适用对象，同时将该倡议的授权期限延长至2032年。此举凸显华盛顿正将其印太战略布局从以台湾为重点进一步扩展至整个第一岛链，强化与区域盟友及伙伴的安全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前沿防御体系，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活动和影响力。这一方向也与五角大楼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所强调的印太防务重点相呼应。在台湾议题方面，法案授权五角大楼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库计划，以提升台湾在潜在冲突中的后勤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法案要求审查美国通过对外军事销售机制向日本、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出售武器过程中出现的延误问题，并评估这些延误如何影响五角大楼在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拒止防御体系的能力。法案还授权并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继续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威慑能力，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影响力。此外，法案将五角大楼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的要求延长至2032年1月31号。鉴于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法案要求国防部制定一项南中国海危机管理战略，以提升美国及其盟友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和军事摩擦的能力。法案同时要求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自2025年5月1号以来，原先分配或指派给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人员、作战平台、装备、弹药及其他军事资源被调往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情况。另一方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在上星期完成法案审议，通过编号为 HR8800 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根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版本，法案将国防供应链安全列为重点议题之一，尤其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在印太战略部署方面，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延续近年来的政策方向，继续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威慑与防御架构。目前，参众两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在部分项目授权等方面仍存在若干分歧。未来数月，两院将在分别完成审议后进入协调阶段，就相关条文展开协商并制定统一版本。该版本随后仍需获得参众两院最终批准，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研究出一份新的报告说，中国军队数十年来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在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特别是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方面。报告还说，中国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胁迫正在不断的加大，这种胁迫已经腐蚀了台湾军队以及社会的韧性。报告还指出，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如何支持台湾的防卫又不触发台海冲突是个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美国国会研究处6月4号发布了一份题为《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报告，由美国国会研究处、 亚洲事务分析师凯特琳·坎贝尔撰写。坎贝尔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数十年现代化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他要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坎贝尔写道，一些观察人士评估，解放军正在或很快就能执行从导弹攻击、夺取小岛、封锁到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的行动，后者将是风险最大的行动，需要解放军跨越海峡，建立滩头，并设法穿越山区及人口稠密地区，以制服和控制台湾。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持续不断对台湾进行非战斗性行动，而这些行动已经腐蚀台湾军队与社会的韧劲。根据报告，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台湾周边近乎每日的巡逻，这种巡逻增加了台湾空军及海军操作及维护的成本，以无人战斗机、飞行器绕台飞行、网络行动以及在台湾控制的中国沿海离岛加大执法活动和假信息活动及政治干预等。报告说，有分析称，中国利用这些活动来制造对台湾军事能力的疑虑，并对台湾施加政治压力，以屈从于北京所坚持的统一。报告还援引许多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领导人宁可以灰色地带胁迫和政治战来逐步取得对台湾的控制，而不愿去冒可能使美中两个核大国卷入战争的大规模冲突风险。报告援引2023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威廉·伯恩斯的话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虽然下令解放军必须做好在2027年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但这只是一个关于军事能力的目标，不必然代表习近平有入侵台湾的意图。报告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历任政府都鼓励台湾加强不对称防卫能力，也就是被称为豪猪策略的防卫策略，让中国更难吞下台湾。美国也通过武器移转和安全合作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双方军队也在美国和台湾共同训练。虽然一般说来，此事并没有被广泛公开，但这些活动似乎正在扩大中。不过，台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准备中也面临了内部的挑战，包括台湾决策者对如何能更好地遏阻中国咄咄逼人作为有不同看法。坎贝尔在报告中指出，尽管台湾主要政党都说他们支持增加台湾的国防投资，但行政部门与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部门之间的党派分歧引起外界对台湾是否对自己的防卫有足够资金的疑虑，因为今年五月立法院通过的特别预算比行政部门提出的方案减少了 38%。 除了国防预算外，台湾在实现其防卫目标方面还有其他挑战，例如其军队在招募、训练和保持人员方面都还面临困难。有些人认为台湾民防准备不足，其能源、粮食、水、通信及其他基础设施在遇到外部干扰时都有脆弱性。国会研究处的报告为美国国会成员及一般民众提供公开信息，有助于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与参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6月10号表示，联邦执法人员已经关闭了13个互联网域名，这些网站被指由涉嫌受中国政府支持的特工运营，专门针对持有美国安

全许可的现任和前任政府和军方人员，以高薪咨询职位为诱饵，索取机密和敏感情报。司法部说，这些网站伪装成咨询公司发布高级分析师。

0: HostJobFree 等平台。司法部说，这些网站和相关招聘信息被用来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和军方雇员，为没有披露身份的客户提供专业知识和分析报告。检方说，这些职位关注的议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利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在声明中说，这些假咨询网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欺骗工具，目的是接近受托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信息的人士。他说，今天的查获行动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企图利用那些被信任接触我国最敏感信息的美国人的行为都将被揭露并瓦解。官员们表示，涉嫌参与者使用化名、虚构身份、被盗身份以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他们还据称向目标人员提供高额报酬，要求撰写研究报告，并使用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应用程序与对方联系。被查封的域名包括以 Centric Global Consulting、 Financial Vesper Consulting、 CYDF Consulting、 Pulse Wave Global、 Catalyst Global Solutions、 GeoIndo-Pacific、 The Truth Info和 Gulf Peace Foundation 等名称运营的网站。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表示，境外势力利用轻松赚钱的承诺，诱使美国人泄露应受保护的机密信息。他警告说，任何人在网上接到关于从事模糊咨询工作即可轻松获利的邀约时，都应对此类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恶意针对的预警信号。FBI 反情报与间谍活动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指出，此案表明中国政府情报部门正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尝试招募、欺骗或胁迫持有安全许可的美国人提供敏感情报。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反情报和网络部门负责人丹尼尔·维尔茨比基说，中国政府长期试图利用假公司和虚假招聘信息作为掩护，接触美国政府雇员。 FBI 诺福克分局办公室负责人多米尼克·埃文斯则表示，中国继续通过欺骗手段，包括虚假招聘和网络招募，寻求获取美国的创新成果、研究成果和敏感信息。美国司法部说，一些目标人员被要求提供机密信息或基于内部来源撰写报告，这可能违反他们的公务职责。检方说，涉嫌参与者还使用合同和保密协议，使这些公司看起来像合法企业。根据支持者查封的宣誓书，相关付款通过使用虚假姓名的网络账号和加密货币进行，以掩盖参与者身份和资金的真实来源。司法部说，这些行为涉及涉嫌贿赂现任和前任公职人员、身份盗窃以及国际洗钱。联邦调查局表示，已经或将会在被查封的网站上张贴警示通知，告知访问者这些域名已经被关闭，以阻止涉嫌非法活动和洗钱行为。这项行动发生在五眼联盟情报伙伴上个星期发出警告之后。五眼联盟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联盟警告说，中国情报部门正在利用虚假招聘广告和网络招募锁定能够接触政府、军方和情报敏感信息的人士。中国官员一再否认美国及其盟友有关中国从事国家支持间谍活动的指控，称这些说法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官员敦促任何收到可疑招聘、接触或工作邀请的人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的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进行磋商期间，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美国参议院推进国防授权法案，称中国为侵略者轴心之一，并授权建立台湾战时储备库。美国财政部经济怒火行动对包括中国和香港的个人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司法部联调局查封13个涉嫌中国特工经营的假咨询公司网站。
1: We'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unmatched security and unprecedented efficiency, ensuring that every fan...
0: 第一场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洛杉矶拉开帷幕。运输高级官员说，举办赛事的场所将是安保措施最为严密的场所。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已经取消了此前美国对伊朗实施的非常猛烈打击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鉴于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磋商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已经取消原定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他进一步表示，最终方案在概念和具体细节上均已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和其他国家。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的封锁目前仍将维持，一直到该协议最终敲定。他说，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会公布。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停火两个月之后仍然无法就结束冲突达成一致，导致暴力冲突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朗的监视、通信和防空系统。伊朗星期四的袭击包括对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空中打击。约旦称击落了20枚伊朗导弹，而科威特则表示拦截了24架伊朗无人机。巴林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一名11岁的女孩受伤，并损毁了民宅。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对9名曾经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位于上海和香港的公司以及4名中国公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3: 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制裁是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打击华盛顿所称的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的海外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此次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公民刘博宇、孟少培、王宏毅和徐立春，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马努切赫尔·戈尔钦，以及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这些中国公民的名字是音译。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通过经济怒火行动，财政部正在打击那些为伊朗军方获取武器提供支持的海外采购网络。财政部已经冻结了伊朗政权的资产，重创伊朗经济，并瓦解了伊朗的战争机器。财政部绝不会容忍任何支持伊朗军方的行为。根据美国财政部，刘博宇是香港注册公司 Mustard Limited 的唯一董事和总裁。该公司此前已被美国制裁，被指协助或企图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采购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进行金融交易。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说，刘博宇和徐立春因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或企图提供支持而被列入制裁名单。

0: 王弘毅和上海的 Mustard Shanghai 则因被指由 Mustard Limited 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形式而受到制裁。财政部还制裁了总部位于香港的 Domus Trading， 称该公司在伊朗的秘密银行网络中运作，并试图协助与伊朗武器采购有关的付款。在另一组制裁对象中，财政部说，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戈尔钦帮助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财政部表示，随着本轮制裁的实施，上述被列入名单或被认定为受制裁对象的个人及实体，其在美国境内的全部资产及财产权益，或由美国个人持有或控制的相关资产与权益，将被依法冻结，并需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申报。同时，任何由一个或多个被制裁对象直接或间接持股达到50%及以上的实体，也将一并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最大施压，重点打击伊朗获取、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作为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已阻止数百亿美元资金流向伊朗政府及其代理组织，其中包括冻结大量与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资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表示，将额外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抗击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这将使美国提供的直接援助总额超过2.2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南苏丹的疫情防范工作，其中包括监测、检测和边境筛查。请听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在蔓延。根据星期四公布的政府数据，刚果确诊的埃博拉病例已经升到了676例，其中包括了136例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境内的3家实验室已经耗尽了埃博拉检测所需的试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儿童约占了确诊病例的总数17%。世界杯足球赛于星期四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拉开帷幕。美国敦促欧洲国家在赛事期间对来自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鲁格表示，目前风险依然较低。克鲁格说，没有理由改变计划，请照常旅行。另外，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需要采取额外的边境管控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欧洲没有活跃的埃博拉病例，也没有发生本土传播。美国目前也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备受期待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举行，比赛前，球迷、官员和全球观众欣赏音乐巨星的表演。90分钟的娱乐表演结束之后，揭幕战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同组第二场比赛将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由韩国对阵捷克队。韩国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晋级16强，该队将力争超越他们在2002年取得的第4名的最好成绩。捷克共和国时隔20年再次参加世界杯大赛，庆祝活动和开幕赛将持续到星期五，因为另外两个联合主办国，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也将举行他们的开幕式。第二场开幕式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队将在 B 组首场比赛中对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美国将在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举行正式的开幕式，随后将进行第一组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联邦安全主任杰森·潘塔吉斯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举办世界杯赛事的机场和体育场将成为最安全、安保措施最严密的场所之一。
3: We expect more than 6 million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cross host cities.
4: 我们预计在举办城市和各支球队训练营所在地将迎来超过600万名国际游客。在这39天期间，得益于明处和幕后多层次的安保措施，机场和比赛场馆将成为最安全、安保最严密的场所之一。运输安全管理局处于政府跨部门协调行动的最前沿，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

0: 保障机场、地面交通系统和比赛场馆的安全。
1: 潘塔吉斯表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旅客将看到加强版的安保措施以及新的安检技术投入使用。这些措施包括非接触式身份验证、自动电子闸机，以及旨在减少误报并加快旅客通关速度的先进扫描设备。他说，这些举措都是希望确保每位球迷、家庭成员以及运动员能够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2: This World Cup is not only a historic moment for our nation.
0: 本届世界杯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性时刻，也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全球舞台上展示其卓越实力与领导力的绝佳契机。我们致力于提供无与伦比的安保服务与前所未有的高效体验，确保每一位球迷、家庭成员及运动员都能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1: 洛杉矶这次总共承办八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洛杉矶还将举办两场有关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以及一场32强淘汰赛和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华尔街主要股指星期四大幅收高。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即将在市场首次公开亮相前夕，投资者的情绪也受到提振，推动股市延续涨势。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航天器制造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四将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发行价定价为每股$135，创下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记录，也使这家公司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列。此次 IPO 通过出售5.5556亿股的股票，筹集了$750亿的资金，创下 IPO 融资规模的新纪录，并使这家从事航天发射、卫星服务和人工智能业服务的公司估值达到$1.77万亿，同样刷新首次公开募股的历史纪录。星期四，标准普尔500股市上涨了127.31点，涨幅为1.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640.16点，涨幅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929.97点。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法案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战备水平，从而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将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及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通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4: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10号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参议院版本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这项总额达$1.15万亿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写道，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当前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的复杂且紧迫。他说，一个侵略者轴心正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利益，而战争的性质也在迅速演变。他表示，鉴于美国军队必须具备遏制这些威胁并在必要时战胜对手的能力， 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代表着美国军力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通过前所未有规模的投资以及在组织架构和采购机制方面的大胆改革，这项法案将加速推进美军现代化建设，并塑造下一代战争的格局。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表示，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他仍会持续努力改进这项法案。根据法案摘要，法案将现行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更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并将菲律宾纳入援助适用对象，同时将该倡议的授权期限延长至2032年。此举凸显华盛顿正将其印太战略布局从以台湾为重点进一步扩展至整个第一岛链，强化与区域盟友及伙伴的安全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前沿防御体系，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活动和影响力。这一方向也与五角大楼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所强调的印太防务重点相呼应。在台湾议题方面，法案授权五角大楼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库计划，以提升台湾在潜在冲突中的后勤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法案要求审查美国通过对外军事销售机制向日本、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出售武器过程中出现的延误问题，并评估这些延误如何影响五角大楼在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拒止防御体系的能力。法案还授权并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继续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威慑能力，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影响力。此外，法案将五角大楼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的要求延长至2032年1月31号。鉴于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法案要求国防部制定一项南中国海危机管理战略，以提升美国及其盟友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和军事摩擦的能力。法案同时要求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自2025年5月1号以来，原先分配或指派给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人员、作战平台、装备、弹药及其他军事资源被调往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情况。另一方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在上星期完成法案审议，通过编号为 HR8800 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根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版本，法案将国防供应链安全列为重点议题之一，尤其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在印太战略部署方面，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延续近年来的政策方向，继续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威慑与防御架构。目前参众两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在部分项目授权等方面仍存在若干分歧，未来数月两院将在分别完成审议后进入协调阶段，就相关条文展开协商并制定统一版本，该版本随后仍需获得参众两院最终批准，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研究出一份新的报告说，中国军队数十年来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在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特别是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方面。报告还说，中国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胁迫正在不断的加大，这种胁迫已经腐蚀了台湾军队以及社会的韧性。报告还指出，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如何支持台湾的防卫又不触发台海冲突是个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美国国会研究处6月4号发布了一份题为《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报告，由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分析师凯特琳·坎贝尔撰写。坎贝尔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数十年现代化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他要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坎贝尔写道，一些观察人士评估，解放军正在或很快就能执行从导弹攻击、夺取小岛、封锁到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的行动，后者将是风险最大的行动，需要解放军 跨越海峡，建立滩头，并设法穿越山区及人口稠密地区，以制服和控制台湾。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持续不断对台湾进行非战斗性行动，而这些行动已经腐蚀台湾军队与社会的韧劲。根据报告，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台湾周边近乎每日的巡逻，这种巡逻增加了台湾空军及海军操作及维护的成本，以无人战斗机、飞行器绕台飞行、网络行动，以及在台湾控制的中国沿海离岛加大执法活动和假信息活动及政治干预等。报告说，有分析称，中国利用这些活动来制造对台湾军事能力的疑虑，并对台湾施加政治压力，以屈从于北京所坚持的统一。报告还援引许多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领导人宁可以灰色地带胁迫和政治战来逐步取得对台湾的控制，而不愿去冒可能使美中两个核大国卷入战争的大规模冲突风险。报告援引2023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威廉·伯恩斯的话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虽然下令解放军必须做好在2027年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但这只是一个关于军事能力的目标，不必然代表习近平有入侵台湾的意图。报告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历任政府都鼓励台湾加强不对称防卫能力，也就是被称为豪猪策略的防卫策略，让中国更难吞下台湾。美国也通过武器移转和安全合作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双方军队也在美国和台湾共同训练。虽然一般说来此事并没有被广泛公开，但这些活动似乎正在扩大中。不过台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准备中也面临了内部的挑战，包括台湾决策者对如何能更好地遏阻中国咄咄逼人作为有不同看法。坎贝尔在报告中指出，尽管台湾主要政党都说他们支持增加台湾的国防投资，但行政部门与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部门之间的党派分歧引起外界对台湾是否对自己的防卫有足够资金的疑虑，因为今年五月立法院通过的特别预算比行政部门提出的方案减少了38%。除了国防预算外，台湾在实现其防卫目标方面还有其他挑战，例如其军队在招募、训练和保持人员方面都还面临困难。有些人认为台湾民防准备不足，其能源、粮食、水、通信及其他基础设施在遇到外部干扰时都有脆弱性。国会研究处的报告为美国国会成员及一般民众提供公开信息，有助于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与参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6月10号表示，联邦执法人员已经关闭了13个互联网域名，这些网站被指由涉嫌受中国政府支持的特工运营，专门针对持有美国安全许可的现任和前任政府和军方人员，以高薪咨询职位为诱饵，索取机密和敏感情报。司法部说，这些网站伪装成咨询公司，发布高级分析师、国际事务顾问等看似普通的招聘信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该行动自2023年11月起开始运作，涉案者至少创建了13个伪装成合法咨询公司的网站，并在主流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信息，包括 Upwork、Wellfound、Expertia AI 和 Postjob Free 等平台。司法部说，这些网站和相关招聘信息被用来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和军方雇员，为没有披露身份的客户提供专业知识和分析报告。检方说，这些职位关注的议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利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在声明中说，这些假咨询网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欺骗工具，目的是接近受托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信息的人士。他说，今天的查获行动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企图利用那些被信任接触我国最敏感信息的美国人的行为都将被揭露并瓦解。官员们表示，涉嫌参与者使用化名、虚构身份、被盗身份以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他们还据称向目标人员提供高额报酬，要求撰写研究报告，并使用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应用程序与对方联系。被查封的域名包括以 Centric Global Consulting、 Financial Vesper Consulting、 CYDF Consulting、 Pulse Wave Global、 Catalyst Global Solutions、 GeoIndo-Pacific、 The Truth Info和 Gulf Peace Foundation 等名称运营的网站。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表示，境外势力利用轻松赚钱的承诺，诱使美国人泄露应受保护的机密信息。他警告说，任何人在网上接到关于从事模糊咨询工作即可轻松获利的邀约时，都应对此类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恶意针对的预警信号。FBI 反情报与间谍活动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指出，此案表明中国政府情报部门正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尝试招募、欺骗或胁迫持有安全许可的美国人提供敏感情报。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反情报和网络部门负责人丹尼尔·维尔茨比基说，中国政府长期试图利用假公司和虚假招聘信息作为掩护，接触美国政府雇员。 FBI 诺福克分局办公室负责人多米尼克·埃文斯则表示，中国继续通过欺骗手段，包括虚假招聘和网络招募，寻求获取美国的创新成果、研究成果和敏感信息。美国司法部说，一些目标人员被要求提供机密信息或基于内部来源撰写报告，这可能违反他们的公务职责。检方说，涉嫌参与者还使用合同和保密协议，使这些公司看起来像合法企业。根据支持者查封的宣誓书，相关付款通过使用虚假姓名的网络账号和加密货币进行，以掩盖参与者身份和资金的真实来源。司法部说，这些行为涉及涉嫌贿赂现任和前任公职人员、身份盗窃以及国际洗钱。联邦调查局表示，已经或将会在被查封的网站上张贴警示通知，告知访问者这些域名已经被关闭，以阻止涉嫌非法活动和洗钱行为。这项行动发生在五眼联盟情报伙伴上个星期发出警告之后。五眼联盟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联盟警告说，中国情报部门正在利用虚假招聘广告和网络招募锁定能够接触政府、军方和情报敏感信息的人士。中国官员一再否认美国及其盟友有关中国从事国家支持间谍活动的指控，称这些说法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官员敦促任何收到可疑招聘 接触或工作邀请的人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的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进行磋商期间，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美国参议院推进国防授权法案，称中国为侵略者轴心之一，并授权建立台湾战时储备库。美国财政部经济怒火行动对包括中国和香港的个人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司法部联调局查封13个涉嫌中国特工经营的假咨询公司网站。
1: We'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unmatched security and unprecedented efficiency, ensuring that every fan。
0: 第一场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洛杉矶拉开帷幕。运输高级官员说，举办赛事的场所将是安保措施最为严密的场所。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已经取消了此前美国对伊朗实施的非常猛烈打击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鉴于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磋商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已经取消原定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他进一步表示，最终方案在概念和具体细节上均已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和其他国家。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的封锁目前仍将维持，一直到该协议最终敲定。他说，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会公布。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停火2个月之后，仍然无法就结束冲突达成一致，导致暴力冲突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朗的监视、通信和防空系统。伊朗星期四的袭击包括对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空中打击。约旦称击落了20枚伊朗导弹，而科威特则表示拦截了24架伊朗无人机。巴林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一名11岁的女孩受伤，并损毁了民宅。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对9名曾经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位于上海和香港的公司以及4名中国公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3: 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制裁是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打击华盛顿所称的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的海外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此次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公民刘博宇、孟少培、王宏毅和徐立春，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马努切赫尔·戈尔钦，以及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这些中国公民的名字是音译。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通过经济怒火行动，财政部正在打击那些为伊朗军方获取武器提供支持的海外采购网络。财政部已经冻结了伊朗政权的资产，重创伊朗经济，并瓦解了伊朗的战争机器。财政部绝不会容忍任何支持伊朗军方的行为。根据美国财政部，刘博宇是香港注册公司 Mustard Limited 的唯一董事和总裁。该公司此前已被美国制裁，被指协助或企图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采购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进行金融交易。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说，刘博宇和徐立春因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或企图提供支持而被列入制裁名单。

0: 王弘毅和上海的 Master Shanghai 则因被指由 Master Limited 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形式而受到制裁。财政部还制裁了总部位于香港的 Domus Trading， 称该公司在伊朗的秘密银行网络中运作，并试图协助与伊朗武器采购有关的付款。在另一组制裁对象中，财政部说，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戈尔钦帮助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财政部表示，随着本轮制裁的实施，上述被列入名单或被认定为受制裁对象的个人及实体，其在美国境内的全部资产及财产权益，或由美国个人持有或控制的相关资产与权益，将被依法冻结，并需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申报。同时，任何由一个或多个被制裁对象直接或间接持股达到50%及以上的实体，也将一并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最大施压，重点打击伊朗获取、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作为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已阻止数百亿美元资金流向伊朗政府及其代理组织，其中包括冻结大量与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资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表示，将额外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抗击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这将使美国提供的直接援助总额超过2.2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南苏丹的疫情防范工作，其中包括监测、检测和边境筛查。请听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在蔓延。根据星期四公布的政府数据，刚果确诊的埃博拉病例已经升到了676例，其中包括了136例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境内的3家实验室已经耗尽了埃博拉检测所需的试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儿童约占了确诊病例的总数17%。世界杯足球赛于星期四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拉开帷幕。美国敦促欧洲国家在赛事期间对来自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鲁格表示，目前风险依然较低。克鲁格说，没有理由改变计划，请照常旅行。另外，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需要采取额外的边境管控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欧洲没有活跃的埃博拉病例，也没有发生本土传播。美国目前也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备受期待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举行，比赛前，球迷、官员和全球观众欣赏音乐巨星的表演。90分钟的娱乐表演结束之后，揭幕战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同组第二场比赛将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由韩国对阵捷克队。韩国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晋级16强，该队将力争超越他们在2002年取得的第4名的最好成绩。捷克共和国时隔20年再次参加世界杯大赛，庆祝活动和开幕赛将持续到星期五，因为另外两个联合主办国，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也将举行他们的开幕式。第二场开幕式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队将在 B 组首场比赛中对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美国将在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举行正式的开幕式，随后将进行第一组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联邦安全主任杰森·潘塔吉斯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举办世界杯赛事的机场和体育场将成为最安全、安保措施最严密的场所之一。
3: We expect more than 6 million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cross host cities and
4: 我们预计在举办城市和各支球队训练营所在地将迎来超过600万名国际游客。在这39天期间，得益于明处和幕后多层次的安保措施，机场和比赛场馆将成为最安全、 安保最严密的场所之一。运输安全管理局处于政府跨部门协调行动的最前沿，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保障机场、地面交通系统和比赛场馆的安全。
1: 潘塔吉斯表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旅客将看到加强版的安保措施以及新的安检技术投入使用。这些措施包括非接触式身份验证、自动电子闸机，以及旨在减少误报并加快旅客通关速度的先进扫描设备。他说，这些举措都是希望确保每位球迷、家庭成员以及运动员能够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3: This World Cup is not only a historic moment for our nation.
4: 本届世界杯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性时刻，也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全球舞台上展示其卓越实力与领导力的绝佳契机。我们致力于提供无与伦比的安保服务与前所未有的高效体验，确保每一位球迷、家庭成员及运动员都能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1: 洛杉矶这次总共承办八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洛杉矶还将举办两场有关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以及一场32强淘汰赛和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华尔街主要股指星期四大幅收高，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即将在市场首次公开亮相前夕，投资者的情绪也受到提振，推动股市延续涨势。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航天器制造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四将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发行价定价为每股$135，创下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记录，也使这家公司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列。此次 IPO 通过出售5.5556亿股的股票，筹集了$750亿的资金，创下 IPO 融资规模的新纪录，并使这家从事航天发射、卫星服务和人工智能业服务的公司估值达到$1.77万亿，同样刷新首次公开募股的历史纪录。星期四，标准普尔500股市上涨了127.31点，涨幅为1.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640.16点，涨幅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929.97点。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法案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战备水平，从而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将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及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通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6: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10号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参议院版本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这项总额达$1.15万亿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写道，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当前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的复杂且紧迫。他说，一个侵略者轴心正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利益， 而战争的性质也在迅速演变。他表示，鉴于美国军队必须具备遏制这些威胁并在必要时战胜对手的能力，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代表着美国军力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通过前所未有规模的投资以及在组织架构和采购机制方面的大胆改革，这项法案将加速推进美军现代化建设，并塑造下一代战争的格局。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表示，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他仍会持续努力改进这项法案。根据法案摘要，法案将现行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更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并将菲律宾纳入援助适用对象，同时将该倡议的授权期限延长至2032年。此举凸显华盛顿正将其印太战略布局从以台湾为重点进一步扩展至整个第一岛链，强化与区域盟友及伙伴的安全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前沿防御体系，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活动和影响力。这一方向也与五角大楼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所强调的印太防务重点相呼应。在台湾议题方面，法案授权五角大楼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库计划，以提升台湾在潜在冲突中的后勤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法案要求审查美国通过对外军事销售机制向日本、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出售武器过程中出现的延误问题，并评估这些延误如何影响五角大楼在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拒止防御体系的能力。法案还授权并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继续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威慑能力，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影响力。此外，法案将五角大楼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的要求延长至2032年1月31号。鉴于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法案要求国防部制定一项南中国海危机管理战略，以提升美国及其盟友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和军事摩擦的能力。法案同时要求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自2025年5月1号以来，原先分配或指派给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人员、作战平台、装备、弹药及其他军事资源被调往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情况。另一方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在上星期完成法案审议，通过编号为 HR8800 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根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版本，法案将国防供应链安全列为重点议题之一，尤其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在印太战略部署方面，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延续近年来的政策方向，继续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威慑与防御架构。目前参众两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在部分项目授权等方面仍存在若干分歧，未来数月两院将在分别完成审议后进入协调阶段，就相关条文展开协商并制定统一版本，该版本随后仍需获得参众两院最终批准，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研究出一份新的报告说，中国军队数十年来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在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特别是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方面。报告还说，中国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胁迫正在不断的加大，这种胁迫已经腐蚀了台湾军队以及社会的韧性。报告还指出，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如何支持台湾的防卫又不触发台海冲突是个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美国国会研究处6月4号发布了一份题为《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报告，由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分析师凯特琳·坎贝尔撰写。坎贝尔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数十年现代化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他要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坎贝尔写道，一些观察人士评估，解放军正在或很快就能执行从导弹攻击、夺取小岛、封锁、 到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的行动，后者将是风险最大的行动，需要解放军跨越海峡，建立滩头，并设法穿越山区及人口稠密地区，以制服和控制台湾。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持续不断对台湾进行非战斗性行动，而这些行动已经腐蚀台湾军队与社会的韧劲。根据报告，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台湾周边近乎每日的巡逻，这种巡逻增加了台湾空军及海军操作及维护的成本，以无人战斗机、飞行器绕台飞行、网络行动，以及在台湾控制的中国沿海离岛加大执法活动和假信息活动及政治干预等。报告说，有分析称，中国利用这些活动来制造对台湾军事能力的疑虑，并对台湾施加政治压力，以屈从于北京所坚持的统一。报告还援引许多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领导人宁可以灰色地带胁迫和政治战来逐步取得对台湾的控制，而不愿去冒可能使美中两个核大国卷入战争的大规模冲突风险。报告援引2023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威廉·伯恩斯的话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虽然下令解放军必须做好在2027年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但这只是一个关于军事能力的目标，不必然代表习近平有入侵台湾的意图。报告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历任政府都鼓励台湾加强不对称防卫能力，也就是被称为豪猪策略的防卫策略，让中国更难吞下台湾。美国也通过武器移转和安全合作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双方军队也在美国和台湾共同训练。虽然一般说来此事并没有被广泛公开，但这些活动似乎正在扩大中。不过台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准备中也面临了内部的挑战，包括台湾决策者对如何能更好地遏阻中国咄咄逼人作为有不同看法。坎贝尔在报告中指出，尽管台湾主要政党都说他们支持增加台湾的国防投资，但行政部门与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部门之间的党派分歧引起外界对台湾是否对自己的防卫有足够资金的疑虑，因为今年五月立法院通过的特别预算比行政部门提出的方案减少了38%。除了国防预算外，台湾在实现其防卫目标方面还有其他挑战，例如其军队在招募、训练和保持人员方面都还面临困难。有些人认为台湾民防准备不足，其能源、粮食、水、通信及其他基础设施在遇到外部干扰时都有脆弱性。国会研究处的报告为美国国会成员及一般民众提供公开信息，有助于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与参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6月10号表示，联邦执法人员已经关闭了13个互联网域名，这些网站被指由涉嫌受中国政府支持的特工运营，专门针对持有美国安全许可的现任和前任政府和军方人员，以高薪咨询职位为诱饵，索取机密和敏感情报。司法部说，这些网站伪装成咨询公司、发布高级分析师、国际事务顾问等看似普通的招聘信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该行动自2023年11月起开始运作，涉案者至少创建了13个伪装成合法咨询公司的网站，并在主流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信息，包括 Upwork、Wellfound、Expertia AI、

PostJob Free 等平台。司法部说，这些网站和相关招聘信息被用来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和军方雇员，为没有披露身份的客户提供专业知识和分析报告。检方说，

0: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信息的人士。他说，今天的查获行动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企图利用那些被信任接触我国最敏感信息的美国人的行为都将被揭露并瓦解。官员们表示，涉嫌参与者使用化名、虚构身份、被盗身份以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他们还据称向目标人员提供高额报酬，要求撰写研究报告，并使用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应用程序与对方联系。被查封的域名包括以 Centric Global Consulting、 Financial Vesper Consulting、 CYDF Consulting、 Pulse Wave Global、 Catalyst Global Solutions、 GeoIndo-Pacific、 The Truth Info和 Gulf Peace Foundation 等名称运营的网站。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表示，境外势力利用轻松赚钱的承诺，诱使美国人泄露应受保护的机密信息。他警告说，任何人在网上接到关于从事模糊咨询工作即可轻松获利的邀约时，都应对此类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恶意针对的预警信号。FBI 反情报与间谍活动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指出，此案表明中国政府情报部门正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尝试招募、欺骗或胁迫持有安全许可的美国人提供敏感情报。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反情报和网络部门负责人丹尼尔·维尔茨比基说，中国政府长期试图利用假公司和虚假招聘信息作为掩护，接触美国政府雇员。 FBI 诺福克分局办公室负责人多米尼克·埃文斯则表示，中国继续通过欺骗手段，包括虚假招聘和网络招募，寻求获取美国的创新成果、研究成果和敏感信息。美国司法部说，一些目标人员被要求提供机密信息或基于内部来源撰写报告，这可能违反他们的公务职责。检方说，涉嫌参与者还使用合同和保密协议，使这些公司看起来像合法企业。根据支持者查封的宣誓书，相关付款通过使用虚假姓名的网络账号和加密货币进行，以掩盖参与者身份和资金的真实来源。司法部说，这些行为涉及涉嫌贿赂现任和前任公职人员、身份盗窃以及国际洗钱。联邦调查局表示，已经或将会在被查封的网站上张贴警示通知，告知访问者这些域名已经被关闭，以阻止涉嫌非法活动和洗钱行为。这项行动发生在五眼联盟情报伙伴上个星期发出警告之后。五眼联盟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联盟警告说，中国情报部门正在利用虚假招聘广告和网络招募锁定能够接触政府、军方和情报敏感信息的人士。中国官员一再否认美国及其盟友有关中国从事国家支持间谍活动的指控，称这些说法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官员敦促任何收到可疑招聘、接触或工作邀请的人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的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进行磋商期间，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美国参议院推进国防授权法案，称中国为侵略者轴心之一，并授权建立台湾战时储备库。美国财政部经济怒火行动对包括中国和香港的个人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司法部联调局查封13个涉嫌中国特工经营的假咨询公司网站。
1: We'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unmatched security and unprecedented efficiency, ensuring that every fan。
0: 第一场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洛杉矶拉开帷幕。运输高级官员说，举办赛事的场所将是安保措施最为严密的场所。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已经取消了此前美国对伊朗实施的非常猛烈打击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鉴于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磋商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已经取消原定今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他进一步表示，最终方案在概念和具体细节上均已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和其他国家。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的封锁目前仍将维持，一直到该协议最终敲定。他说，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会公布。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停火两个月之后仍然无法就结束冲突达成一致，导致暴力冲突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朗的监视、通信和防空系统。伊朗星期四的袭击包括对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空中打击。约旦称击落了20枚伊朗导弹，而科威特则表示拦截了24架伊朗无人机。巴林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一名11岁的女孩受伤，并损毁了民宅。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对9名曾经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位于上海和香港的公司以及4名中国公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3: 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制裁是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打击华盛顿所称的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的海外采购和金融网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此次共制裁9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中国公民刘博宇、孟少培、王宏毅和徐立春，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马努切赫尔·戈尔钦，以及4家在中国和香港注册或运营的公司。这些中国公民的名字是音译。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通过经济怒火行动，财政部正在打击那些为伊朗军方获取武器提供支持的海外采购网络。财政部已经冻结了伊朗政权的资产，重创伊朗经济，并瓦解了伊朗的战争机器。财政部绝不会容忍任何支持伊朗军方的行为。根据美国财政部，刘博宇是香港注册公司 Mustard Limited 的唯一董事和总裁。该公司此前已被美国制裁，被指协助或企图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采购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进行金融交易。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说，刘博宇和徐立春因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或企图提供支持而被列入制裁名单。王宏毅和上海的 Mustard Shanghai 则因被指由 Mustard Limited 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形式而受到制裁。财政部还制裁了总部位于香港的 Domus Trading， 称该公司在伊朗的秘密银行网络中运作，并试图协助与伊朗武器采购有关的付款。在另一组制裁对象中，财政部说，居住在中国的伊朗公民戈尔钦帮助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从中国采购防务物资。财政部表示，随着本轮制裁的实施，

0: 之，上述被列入名单或被认定为受制裁对象的个人及实体，其在美国境内的全部资产及财产权益，或由美国个人持有或控制的相关资产与权益，将被依法冻结，并需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申报。同时，任何由一个或多个被制裁对象直接或间接持股达到50%及以上的实体，也将一并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最大施压，重点打击伊朗获取、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作为经济怒火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已阻止数百亿美元资金流向伊朗政府及其代理组织，其中包括冻结大量与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资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表示，将额外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抗击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这将使美国提供的直接援助总额超过2.2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南苏丹的疫情防范工作，其中包括监测、检测和边境筛查。请听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在蔓延。根据星期四公布的政府数据，刚果确诊的埃博拉病例已经升到了676例，其中包括了136例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境内的3家实验室已经耗尽了埃博拉检测所需的试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儿童约占了确诊病例的总数17%。世界杯足球赛于星期四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拉开帷幕。美国敦促欧洲国家在赛事期间对来自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鲁格表示，目前风险依然较低。克鲁格说，没有理由改变计划，请照常旅行。另外，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需要采取额外的边境管控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欧洲没有活跃的埃博拉病例，也没有发生本土传播。美国目前也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备受期待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举行，比赛前，球迷、官员和全球观众欣赏音乐巨星的表演。90分钟的娱乐表演结束之后，揭幕战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同组第二场比赛将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由韩国对阵捷克队。韩国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晋级16强，该队将力争超越他们在2002年取得的第4名的最好成绩。捷克共和国时隔20年再次参加世界杯大赛，庆祝活动和开幕赛将持续到星期五，因为另外两个联合主办国，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也将举行他们的开幕式。第二场开幕式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队将在 B 组首场比赛中对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美国将在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举行正式的开幕式，随后将进行第一组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赛事将在星期五在洛杉矶举行。负责管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联邦安全主任杰森·潘塔吉斯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举办世界杯赛事的机场和体育场将成为最安全、安保措施最严密的场所之一。
3: We expect more than 6 million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cross host cities.
4: 我们预计在举办城市和各支球队训练营所在地，将迎来超过600万名国际游客。在这39天期间，得益于明处和幕后多层次的安保措施，机场和比赛场馆将成为最安全、安保最严密的场所之一。运输安全管理局处于政府跨部门协调行动的最前沿，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保障机场、地面交通系统和比赛场馆的安全。
1: 潘塔吉斯表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旅客将看到加强版的安保措施以及新的安检技术投入使用。这些措施包括非接触式身份验证、自动电子闸机以及 旨在减少误报并加快旅客通关速度的先进扫描设备。他说，这些举措都是希望确保每位球迷、家庭成员以及运动员能够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3: This World Cup is not only a historic moment for our nation.
4: 本届世界杯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性时刻，也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全球舞台上展示其卓越实力与领导力的绝佳契机。我们致力于提供无与伦比的安保服务与前所未有的高效体验，确保每一位球迷、家庭成员及运动员都能在洛杉矶享受到安全顺畅的体验。
1: 洛杉矶这次总共承办八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除了6月12号美国对阵巴拉圭队的首场小组赛之外，洛杉矶还将举办两场有伊朗队参加的比赛，以及一场32强淘汰赛和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华尔街主要股指星期四大幅收高。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即将在市场首次公开亮相前夕，投资者的情绪也受到提振，推动股市延续涨势。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航天器制造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四将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发行价定价为每股$135，创下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记录，也使这家公司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列。此次 IPO 通过出售5.5556亿股的股票，筹集了$750亿的资金，创下 IPO 融资规模的新纪录，并使这家从事航天发射、卫星服务和人工智能业服务的公司估值达到$1.77万亿，同样刷新首次公开募股的历史纪录。星期四，标准普尔500股市上涨了127.31点，涨幅为1.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640.16点，涨幅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929.97点。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推进一项重要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法案目标在于提升第一岛链整体防御战备水平，从而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力。法案将授权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物资库，以及审查对台及其他地区伙伴的武器销售延误情况。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日前已经在众议院委员会获得通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6: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10号以18票支持、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参议院版本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这项总额达$1.15万亿的国防开支计划，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院会等候审议表决。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法案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侵略者轴心成员之一。摘要写道，面对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首的侵略者阵营，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威胁环境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当前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的复杂且紧迫。他说，一个侵略者轴心正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利益，而战争的性质也在迅速演变。他表示，鉴于美国军队必须具备遏制这些威胁并在必要时战胜对手的能力，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代表着美国军力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通过前所未有规模的投资，以及在组织架构和采购机制方面的大胆改革，这项法案将加速推进美军现代化建设，并塑造下一代战争的格局。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表示，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他仍会持续努力改进这项法案。根据法案摘要，法案将现行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更名为第一

0: 练安全合作倡议，并将菲律宾纳入援助适用对象，同时将该倡议的授权期限延长至2032年。此举凸显华盛顿正将其印太战略布局从以台湾为重点进一步扩展至整个第一岛链，强化与区域盟友及伙伴的安全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前沿防御体系，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活动和影响力。这一方向也与五角大楼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所强调的印太防务重点相呼应。在台湾议题方面，法案授权五角大楼为台湾建立战时储备库计划，以提升台湾在潜在冲突中的后勤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法案要求审查美国通过对外军事销售机制向日本、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出售武器过程中出现的延误问题，并评估这些延误如何影响五角大楼在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拒止防御体系的能力。法案还授权并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继续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威慑能力，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影响力。此外，法案将五角大楼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的要求延长至2032年1月31号。鉴于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法案要求国防部制定一项南中国海危机管理战略，以提升美国及其盟友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和军事摩擦的能力。法案同时要求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自2025年5月1号以来，原先分配或指派给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人员、作战平台、装备、弹药及其他军事资源被调往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情况。另一方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在上星期完成法案审议，通过编号为 HR8800 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根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版本，法案将国防供应链安全列为重点议题之一，尤其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在印太战略部署方面，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延续近年来的政策方向，继续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威慑与防御架构。目前参众两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在部分项目授权等方面仍存在若干分歧，未来数月两院将在分别完成审议后进入协调阶段，就相关条文展开协商并制定统一版本。该版本随后仍需获得参众两院最终批准，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研究出一份新的报告说，中国军队数十年来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在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特别是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方面。报告还说，中国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胁迫正在不断的加大，这种胁迫已经腐蚀了台湾军队以及社会的韧性。报告还指出，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如何支持台湾的防卫又不触发台海冲突是个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研究处6月4号发布了一份题为《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报告，由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分析师凯特琳·坎贝尔撰写。坎贝尔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数十年现代化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展并吞台湾的能力，但他要征服台湾并不是没有挑战。坎贝尔写道，一些观察人士评估，解放军正在或很快就能执行从导弹攻击、夺取小岛、封锁到两栖入侵和接管台湾本岛的行动，后者将是风险最大的行动，需要解放军跨越海峡，建立滩头，并设法穿越山区及人口稠密地区，以制服和控制台湾。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持续不断对台湾进行非战斗性行动，而这些行动已经腐蚀台湾军队与社会的韧性。根据报告，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台湾周边近乎每日的巡逻，这种巡逻增加

了台湾空军及海军操作及维护的成本，以无人战斗机、飞行器绕台飞行、网络行动，以及在台湾控制的中国沿海离岛加大执法活动和假信息活动及政治干预等。报告说，有分析称，中国利用这些活动来制造对台湾军事能力的疑虑，并对台湾施加政治压力，以屈从于北京所坚持的统一。报告还援引许多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领导人宁可以灰色地带胁迫和政治战来逐步取得对台湾的控制，而不愿去冒可能使美中两个核大国卷入战争的大规模冲突风险。报告援引2023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威廉·伯恩斯的话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虽然下令解放军必须做好在2027年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但这只是一个关于军事能力的目标，不必然代表习近平有入侵台湾的意图。报告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历任政府都鼓励台湾加强不对称防卫能力，也就是被称为豪猪策略的防卫策略，让中国更难吞下台湾。美国也通过武器移转和安全合作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双方军队也在美国和台湾共同训练。虽然一般说来此事并没有被广泛公开，但这些活动似乎正在扩大中。不过台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准备中也面临了内部的挑战，包括台湾决策者对如何能更好地遏阻中国咄咄逼人作为有不同看法。坎贝尔在报告中指出，尽管台湾主要政党都说他们支持增加台湾的国防投资，但行政部门与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部门之间的党派分歧引起外界对台湾是否对自己的防卫有足够资金的疑虑，因为今年五月立法院通过的特别预算比行政部门提出的方案减少了 38%。除了国防预算外，台湾在实现其防卫目标方面还有其他挑战，例如其军队在招募、训练和保持人员方面都还面临困难。有些人认为台湾民防准备不足，其能源、粮食、水、通信及其他基础设施在遇到外部干扰时都有脆弱性。国会研究处的报告为美国国会成员及一般民众提供公开信息，有助于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与参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6月10号表示，联邦执法人员已经关闭了13个互联网域名，这些网站被指由涉嫌受中国政府支持的特工运营，专门针对持有美国安全许可的现任和前任政府和军方人员，以高薪咨询职位为诱饵，索取机密和敏感情报。司法部说，这些网站伪装成咨询公司，发布高级分析师、国际事务顾问等看似普通的招聘信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该行动自2023年11月起开始运作，涉案者至少创建了13个伪装成合法咨询公司的网站，并在主流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信息，包括 Upwork、Wellfound、Expertia AI 和 PostJob Free 等平台。司法部说，这些网站和相关招聘信息被用来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和军方雇员，为没有披露身份的客户提供专业知识和分析报告。检方说，这些职位关注的议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利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在声明中说，这些假咨询网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欺骗工具，目的是接近受托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信息的人士。他说，今天的查获行动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企图利用那些被信任接触我国最敏感信息的美国人的行为都将被揭露并瓦解。官员们表示，涉嫌参与者使用化名、虚构身份、被盗身份以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他们还据称向目标人员提供高额报酬，要求撰写研究报告，并使用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应用程序与对方联系。被查封的域名包括以 Centric Global Consulting、 Financial Vesper Consulting、 CYDF Consulting、 Pulse Wave Global、 Catalyst Global Solutions、 GeoIndo-Pacific、 The Truth Info和 Gulf Peace Foundation 等名称运营的网站。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表示，境外势力利用轻松赚钱的承诺，诱使美国人泄露应受保护的机密信息。他警告说，任何人在网上接到关于从事模糊咨询工作即可轻松获利的邀约时，都应对此类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恶意针对的预警信号。FBI 反情报与间谍活动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指出，此案表明中国政府情报部门正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尝试招募、欺骗或胁迫持有安全许可的美国人提供敏感情报。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反情报和网络部门负责人丹尼尔·维尔茨比基说，中国政府长期试图利用假公司和虚假招聘信息作为掩护，接触美国政府雇员。 FBI 诺福克分局办公室负责人多米尼克·埃文斯则表示，中国继续通过欺骗手段，包括虚假招聘和网络招募，寻求获取美国的创新成果、研究成果和敏感信息。美国司法部说，一些目标人员被要求提供机密信息或基于内部来源撰写报告，这可能违反他们的公务职责。检方说，涉嫌参与者还使用合同和保密协议，使这些公司看起来像合法企业。根据支持者查封的宣誓书，相关付款通过使用虚假姓名的网络账号和加密货币进行，以掩盖参与者身份和资金的真实来源。司法部说，这些行为涉及涉嫌贿赂现任和前任公职人员、身份盗窃以及国际洗钱。联邦调查局表示，已经或将会在被查封的网站上张贴警示通知，告知访问者这些域名已经被关闭，以阻止涉嫌非法活动和洗钱行为。这项行动发生在五眼联盟情报伙伴上个星期发出警告之后。五眼联盟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联盟警告说，中国情报部门正在利用虚假招聘广告和网络招募锁定能够接触政府、军方和情报敏感信息的人士。中国官员一再否认美国及其盟友有关中国从事国家支持间谍活动的指控，称这些说法是出于政治动机。 美国官员敦促任何收到可疑招聘、接触或工作邀请的人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的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